0: 式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
2: 重创，因为小白龙都出现了，
3: 是这样，对对对，
2: 这个时候把这个孙悟空要请回来了，
3: 请回来了，
2: 这大师兄不能再在花果山待着了，
3: 对，所以黄袍怪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人物，他把这孙悟空等于是从被唐僧驱逐走，然后到再请回来，黄袍怪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对，情节怎么推进呢？
3: 对，
2: 孙悟空怎么回来呀？
3: 哎，对，您得让一个人，得让唐僧遇到点困难，而且这困难一定是除了孙悟空别人办不了的困难，
2: 不可或缺的孙悟空。
3: 对对对，所以孙悟空回来之后就把这黄袍怪给设伏了，当然他也是请了外力。孙悟空你会发现，就是自打他跟了唐僧之后，他就没有大闹天宫那本事了，我感觉。
2: 对，
3: 好多妖怪他都是借助外力，
2: 他打不过，
3: 打不过，对对对，
2: 是吧？
3: 对，
2: 或者说也打不死。
3: 对，就包括他跟牛魔王，其实最后也是请了外力了，哪吒三太子。

0: 像个犀牛。
1: 哦，犀牛。
0: 那犀牛也特厉害，那是太上老君的坐骑，他把太上老君的乾坤圈给弄过来。
1: 哦，
0: 那乾坤圈的本事是把所有的武器都能给收了。
1: 嗯，
0: 所以那次孙悟空也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危难，他寻姑棒没了，他让那乾坤圈给收了，所以那怎么办？也是请外力，没办法，弄不过他，请外力过来帮忙。所以这黄袍怪也是请外力。后来到了天庭去查查这神仙谱，到底是因为谁这在下界为怪？一看奎木狼，哎，奎木狼，玉帝就问啊，奎木狼他这个几天没上班了？然后

0: 旁边人过来，这个回奏玉帝，奎木狼应该是四天一打卡，他已经应该有3次没打卡了。
1: 哦，半个月的没来上班，
0: 又3次12啊，12天再加上今天13天了。哟，那在下届可是13年了，13年。
1: 就奎木狼哈，28星宿之一，如果咱们能找一个平替，比如说他像天上的一个小区的保安，
0: 不比这级别要高，
1: 又高多了哈。
0: 对，什么叫星宿？星宿其实就是讲的是黄，就等于太阳的有一个黄道面，这黄道太阳在这个黄道运行的过程中。它每隔一段时间它会在一个星星的旁边，它好像就在那住了一宿，
1: 对，
0: 所以叫星宿。所以它有这样一个有点像玉帝身边的这些御前侍卫，比这可能要再高一点，比卷帘大将可能要再高一点。28星宿其实是10万天兵天将当中非常重要的带兵的将领，
1: 将领
0: 啊，
1: 因为原来我们曾经把4象比作4个小区，
0: 对，
1: 然后这28户呢就住在这4象里头
0: 啊，那也这样也可以
1: 啊，
0: 对，
1: 那这个是一个小区特别重要的，
0: 对，
1: 是吧？就代表那个小区，
0: 物业的头，
1: 有点
0: 可以这么说。
1: 就是如果这边给他深入浅出的比喻一下哈，
0: 对，
1: 就奎木狼是他，
0: 奎木狼是这样，
1: 他就。

0: 12天加上今儿一共13天。
1: 嗯，
0: 所以呢，你得给我查查，这奎木狼干嘛去了？后来一发现下界为妖呢，赶紧把他给我招回来。招回来之后，一听玉帝宣旨，那是自个儿顶头上司，奎木狼是屁都不敢放，立马就回了天庭了。
1: 嗯、
0: 回了天庭之后，玉帝就责问呀、啊：“你为什么这么多天不上班啊？”哎，
1: 你请假了吗？
0: 就把这原本的过程给大家讲了
1: 啊、
0: 哦。讲完之后，您会发现这奎木狼应该是《西游记》这么多妖怪里边最专情的一个。
1: 怎么个专情法呀？
0: 这百花羞是谁呀、啊？他原来是玉帝呀、啊，他有个叫披香殿。披香殿的一宫女儿，
1: 哦，
0: 这宫女儿看上奎木狼了，她就跟奎木狼说：“咱俩能不能在一起？”就是这感觉，哎，
1: 在天上是没戏了，我们要么在
0: 天上没戏，
1: 地下啊、哦，
0: 咱想一办法。奎木狼说：“你呀、啊，你先找一辙，你下界，你投胎，
1: 嗯，
0: 我再追你去。”偷摸咱几天不上班没关系
1: 哦，咱们可以在地下待十几年呢。
0: 哎，咱这都老混老熟了，老脸

0: 就肯定黄袍怪得给他使一些
1: 啊、
0: 哎，使一些力量，
1: 打通关节之类的，
0: 对对，他才能下来。
1: 嗯、
0: 所以黄袍怪紧跟着也投胎了，也下到下界了，找这百花羞。这百花羞，哎呀，你是谁？黄袍怪说：“哟，咱俩的这约定的誓言，你难道都忘了吗？
1: 是你说要下来的，
0: 就是我才跟下来的。
1: 啊、嗯
0: 哎，不行，必须把你射走，就射到这妖洞里了。
1: 可是这一试，你还显得很……”

0: 这好，您是修仙去了，修20多年，可能20多年对您来讲就20多天，对吧？所以可能您修仙去，那我们这黄袍郎他也能下界，他思凡呀，对吧？也十几天不上班也没问题。他可能有对这个当时社会这皇帝的一种讽刺。回过头来，玉帝就说了："那行，黄袍怪啊，你犯下的这个事儿，不大不小，他得有一个处分，怎么处分你呢？太上老君那儿最近有俩小道童跑了，找不着了。"你先去当2天司徒工吧，
1: 顶一下，
0: 炼丹炉边上，你先给补2天差事去。
1: 谁让你那个
0: 对
1: 没事不打卡呢？
0: 什么时候这俩小道童回来，你再回自己的原位？
1: 等于说，其实给他贬了，
0: 贬了。
1: 嗯，
0: 先当这个烧炉子的
1: 你想司炉嘛，
0: 看炉，看这炼丹炉，等于是
1: 对，这是
0: 山上。

0: 么正直、善良、勇敢吗？你这时候凭什么要给他呢？
1: 哎，真是找了，是唐僧给的。唐僧把这紫金钵盂跟猪八戒说：“
0: 嗯、
1: 你把这就给他算了。”八戒说：“这么贵重的宝贝，您就真给啊？
0: 而且这是我迷路取经的见证啊！”
1: 对呀、啊，那唐僧说：“嗨，人家使者要你就给吧。”给完之后，这使者拿过来还敲还听听，
0: 对，还谈
1: 八戒还说了一句：“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你敲什么？你敲！”还说了他一句。
0: 嗯、
1: 然后这使者一瞪眼，拿这袈裟一卷就走了。有这么一个小细节，
0: 小时候看到这儿可气愤了。
1: 然后孙悟空就质问如来佛祖说：“你啊，你凭什么要这些东西？”如来佛说：“我这僧团我也得养，那我这没你们这贡献，

0: 者乃无字真经也。所谓无字真经，也就说了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大多数人
1: 这个书确实它章节也比较多，然后它这个目
2: 非常多，
1: 然后这个目录做的非常的细。养护肠道的时候很好的遵守了这些原则，可能你肠道闹脾气的情况就会小很多。那么我们就长话短说，有哪十条这种守则。第一就是水分要充足，肠道才能顺畅。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天天的特别忙，或者是就不爱喝水，你就会发现你就容易上火，你就容易便秘，然后你的皮肤就是粗糙，这是必然的。因为水分对于人体不仅仅是肠道，对于人体来说都非常重要，人60%-70%都是水分，所以人是水做的嘛，对吧？所以水分的摄入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就是要饮食要规律，清淡自然，定时排便。第三个呢，就是避免高脂高糖这种食物的摄入，要减轻肠道负担。那么第四，刚才其实说了一部分，就是益生菌，就是肠道里的这种好菌，你要帮

自己终身菌变成好菌啊，你要让它有这个能力。第五呢，就是适量运动。啊，有的人说，哎，我也吃的挺少的，也注意饮食了，我就是便秘。那你想想，你是不是久坐不动了？啊，因为你久坐不动也会导致肠蠕动变慢。那么第六个就是远离烟酒，烟酒的刺激非常大。第七就是规律作息，保证这种充足的睡眠。第八就是情绪稳定，保持心情愉悦。第九，及时检查了解肠道状况，就是万一啊，你看我们通过我们的大便小便，我们要判断身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第十就是合理用药，刚才已经说了哈，用药不合理，比如说滥用一些抗生素啊，那么就会导致肠道就是这种有益菌的缺失。

0: 家可能有的觉得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1: 我也想问，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我多睡一会儿，我的肠道就觉得我吃饱了，下一顿就可以不用吃了吗？
0: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个生物钟，大家都听说过，如果您睡眠不好啊，您的生物钟必然是紊乱状态。那么生物钟一紊乱，我们就睡眠其实和免疫力是相关的，因为在睡眠过程中我们人体是一个修复状态，如果您睡眠不规律，您的免疫状态不好势必也会影响。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
2: 今天是10月13日，农历的9月初4。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提档升级换新颜、龙泉两大公园上新汇集市民、小城故事多、龙泉湾淘溪川助力建子文化走出去、三农帮帮团、十月草莓管户正当时、壮苗簇花保丰收。
3: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

0: 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

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

0: 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请问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要说琉璃厂，必说古玩行。当然，琉璃厂不仅有古玩铺，还有不少的书铺、南纸行和湖笔、徽墨、碑帖、墨盒、乐器、表贝、装潢等等行业的店铺。但铺壶最多的，往前夕的1948年，88年期间啊，琉璃厂街上先后开设有123家古玩店。所以民国以来啊，外国人称琉璃厂为古玩街。古玩街的名声曾经传遍了全球。可您知道吗，在这条街上开设的古玩铺啊，有很多都是清朝的王爷和朝廷重臣开的。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跟您说一说琉璃厂的商家传奇。胡金兆老先生是中央电视台百

0: 很多老琉璃厂的奇闻异事。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照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旗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1: 同治初年，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郑亲王来到琉璃厂逛古玩铺子，见到克勤郡王给德宝斋提的匾额，又听说王公大臣们到论古斋品赏书画的不少，也想摆摆谱，对他的总管说，咱们也在这块宝地开个古玩铺子，把咱们府里的好字画拿出来，让大家伙开开眼。王爷传谕了，总管焉敢不办呢？

王府总管请郑亲王提匾。这王爷自知论字比克勤郡王差多了，怕出丑，就点名让咸丰进士大书法家王维珍提写。这块匾也是琉璃厂的名匾之一呀、啊。同治四年，彩笔斋在西琉璃厂路北开张了。袁以德经营了近30年，教弟子陈东甫接任。又过了7、8年，陈东甫再交给他的徒弟武勤轩经营，又30年。到918前后，这个王爷亮家底儿的古玩铺子就关张。

后边几个院子还是毁了。韩静斋先生在他同辈的古玩商中去世比较早，他的明真斋因而也受到了影响而逐渐衰落。他生前在琉璃厂的古玩同行中受到尊敬，鉴定分析古瓷和字画方面，韩静斋先生常常受到邀请，他的意见有一定的权威性。他的弟子徐振伯继承了师傅的衣钵，鉴定字画和瓷器很有独到之处，大古玩商岳斌也敬为上座。韩静斋门下的弟子众多，据有关记载有十人，除了徐振伯以外，还有林永之、韩婉兰、赵存善、耿宝善，就是故宫古瓷器鉴定大家耿宝昌的长兄。

老古斋经理，北京古玩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邱振生的师傅。邱振生算是第四代比采斋的门人了。比采斋经营过五代魏贤盘车图和王蒙丹山迎海图，前者是郑王府所藏精品，长200厘米。

人们管这种做旧书古玩生意的叫包袱斋，不无揶揄之意。这一天他走到了什刹海后海北岸，对面来了个开路顶马，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不知道身后就是醇亲王府，一时躲避不及，赶紧面墙而立。王爷是回府下轿以后，一眼就看到了老老实实面壁而立的张楼村，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仆役立时挥鞭子要

这张楼村被吓得浑身直发抖啊。王爷要看看他包袱里的古玩，一看是些个小件熟坑的青铜器，就说：嘿，这些破铜烂铁算什么古玩呢？来人呐，把我收藏的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子碗拿来两件，让他开开眼。

0: 是康熙年洋人进贡的，你们哪儿能看得着啊？张楼松赶紧顺杆爬，哎呦，王爷，您把这奇珍异宝让老百姓饱饱眼福，功德无量啊！这醇亲王听了也有点动心，
1: 嗯，
0: 你把这盘子拿到琉璃厂去，让你们的同行也都开开眼。
2: 哎呦，小人可不敢，这样的宝贝我没地方搁，我是提溜包袱做古玩生意的。
0: 王爷一看这人呢挺老实，同情心大起，琉璃厂还没你的地盘，我出

逛琉璃厂的时候也有个歇脚的地界。醇亲王一言九鼎，但按大清律，他也是不能出面当东家开铺子的，只能由总管代理，账房支领银子9000两开古玩铺子，目的呢是拿出奇珍异宝来让老百姓看看，那这字号就叫赏奇斋吧。找当时的巡警部尚书，后当了民国大总统一手好书法的徐世昌给提了匾。赏奇斋门脸不大，

0: 同行碰上点麻烦，他交情广，三言五语就给你化解了，也不用谢。赏奇斋赚了钱，王爷不要，程启元也不交账，把钱会同龙泉寺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
2: 咱们前面节目当中提到的这醇亲王开赏奇斋可不是为了赚钱，那他为什么开这古玩铺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或以为这办法来自蒙古或西域回族，原来中国五代时已经有了。杨宁氏是陕西人，以韭菜花蘸羊肉吃盖始于中国西北诸省。
5: 北京的韭菜花是腌了后磨碎了的，带汁儿。除了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外，就这样单独的当咸菜吃也是可以的。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伙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从前在课班里学戏，给饭吃，但没有菜。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韭菜花很便宜，拿一只空碗到油盐店去，三分钱、五分钱，

售货员就能拿铁勺子舀给你多半勺。现在都改用玻璃瓶装，不零卖，一瓶要1块多钱，很贵了。过去有钱的人家自己腌韭菜花，以韭花和沙果、精白梨一同制为碎鸡，那就很讲究了。云南的韭菜花和北方的不一样，昆明韭菜花和曲靖韭菜花不同。昆明韭菜花是用酱腌的，加了很多辣子，曲靖韭菜花是白色的，那一韭花和切得极细的风干了的萝卜丝同腌成，很香，味道不很咸，而有一股说不出

0: 曲靖的都要带几罐送人。我常以为曲靖韭菜花是中国咸菜里的神品。我的家乡是不懂得把韭菜花腌了来吃的，只是在韭花还是骨朵儿尚未开放时，连同掐的
1: 是要吃包子点心，有点像广东的饮茶。不过广东的茶楼是由服务员推着小车，包点是现做现蒸，总是等一些时候。一般上茶馆的大都要一个干丝，一边喝茶一边吃干丝，既消磨时间也调动胃口。一种特制的豆腐干，较大而方，用薄刃快刀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这便是干丝。讲究一块豆腐干要片16片，切丝细如马尾，一根不断。最初，似只有

口，这样拌起干丝来好拌。现在则是一只普通的大碗了。我父亲常带了一包五香花生米，搓去外皮，斜青蒜一把，煮糖汁切寸段，稍烫一烫，与干丝同拌，别有滋味。这大概是他的发明。干丝喷香，茶泡两开正好，吃一煮干丝，喝半杯茶，很美。扬州人喝茶爱喝双拼，青龙井香片各一包，入壶同泡，殊不足取。总算还好，没有把乌龙茶和龙井掺合在一起。

偶设家宴的保留节目。美籍华人女作者聂华玲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来北京，指明要在我家吃一顿饭，由我亲自做。我给她配了几个菜，几个什么菜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有一大碗煮干丝。华玲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华玲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煮干丝的，但在美国不易吃到。美国有广东馆子、四川馆子、湖南馆子，但淮扬馆子丝很少。我做这个菜是有意逗

井山上有一个五保户老妈妈，生产队特批她砍倒一棵椴树生冬菇，冬菇源源不绝的生长，房东老邹隔两三天就为我们去买半篮，以茶油炒，鲜嫩鱼美，不可名状，或以少许腊肉同炒更香。鲜菇之外，青菜汤一碗，辣腐乳一小碟，红米饭三碗，顷刻下肚，意犹未足。我在昆明住过七年，离开已四十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无论贫富都能吃到菌子。常见的是牛肝菌、青头菌。牛肝菌菌盖正面色如牛肝，其特点是背面无菌褶，是平的，只有无数小孔，

炸细的稻草拌匀，即为培养基土，装入无盖的木箱中，布入菌丝，一箱一箱逐层置在木架上，用不了几天就会出膜。平膜在室内栽培，漏地不能生长，室内则需保持一定的湿度和温度，平膜生长甚快。我在沙子岭农科所画口膜谱，在蘑菇房外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我在外面画，它在里面长。我画完一张进去看看，每只木箱中都已长出白白的一层蘑菇。平膜一茬接一茬，每天

0: 清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菜。
1: 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

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

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

0: 联系上了博主孙先生，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扑腾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
2: 因为它喷射，它是喷射状，它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扑那个脸，然后我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嘛，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0: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2: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纯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0: 最终，医生确诊孙。

0: 这样一个案子。
1: 那么习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习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习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习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2: 一个小小的习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1: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

0: 雨区存在高低应力、边仰坡顺层等不良地质问题，属于一级高风险隧道，施工组织和安全管控难度都较大。中铁十一局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黄绍胜：
1: 在四方山隧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推行全工序机械化施工，在长子面、杨拱、二秤等三大作业区形成了7+1+4的机械化配套矩阵。长子面配置的是3B凿岩台车、多功能装卸台车等等七类设备。杨拱作业区呢，我们采用的是56米大跨度的移动栈桥，在二秤作业区引入的是智能称气台车、钢筋防水板自动铺挂台车等等四类工装，实现了从开挖到支护再到称气的全流程机械化协同。
0: 黄绍胜坦言，四方山隧道能够提前约1个月贯通。

0: 开挖到支护再到称器的全流程机械化协同。
1: 黄绍胜坦言，四方山隧道能够提前约一个月贯通，得益于新工艺与新技术的应用。
2: 建设过程中啊，我们团队创新的这个三频铰接式钢骨架的整体机械化安装工艺，立架单元循环时间从原来的这个3小时啊，缩短到了2小时，这个人员投入也减少了一半。这个研制的钢筋防水板自动铺挂台车呢，可以完成这个12米称器环向的这个总共120根钢筋，这整体提升与精准布设，并具备宽幅防水板铺设、自动焊接功能。从原来这个作业人数啊，我们也减少了30%。劳动强度是明显降低。目前我们依托四方隧道建设，已形成了3项省部级工法、20余项专利，并参与编制西昆高铁隧道机械化创新实践与变革，以及国铁的这个铁路隧道全工序机械化设计。

西渝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京昆通道、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正线全长约739公里，分西安至安康、安康至重庆两段实施建设，并同步建设全长约90公里的樊哙经开州至万州连接线。其中安康至重庆段正线长478公里，北起安康西站，串联陕川渝多地，接入重庆枢纽重庆西站，连接线起于四川樊哙站，经开州接入万州北站。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目前西渝高铁安康

0: 铁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后天随着附带强暖湿气流显著的加强北上，同时北方新的一轮冷空气东移南下，冷暖交汇，长江以北的降雨呢也会增多增强。16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重庆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那北方的陕西、河南、山东、辽宁等地也会先后的出现大到暴雨，常年同期极为少见，也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北方的气温会逐渐的下滑，陆续的转为偏低，一场秋雨。

0: 场上呢，都是缴获敌军的战利品。对于战士们来讲，皮带是装备，也是荣誉。用这个皮带去充饥，是长征路上最无奈的选择。有的人吃掉了半根，舍不得了，藏起了另一半。这个周更山呢，也是这样，他能拥有这样一根皮带，他是非常光荣，他极其珍惜的。他强忍着饥饿，硬是靠着顽强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草地，可以说这是一个奇迹。
1: 走出茫茫草地，闯过重重难关，周根山怀着坚定的信念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964年，周根山将陪伴自己数十年、见证长征绝境坚守的牛皮皮带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长征漫漫，初心灼灼，这根皮带

前三季度，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10万亿元，增长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6.7%，占出口的24.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

0: 基酒，芝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
1: 倒来。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负责人沈博阳介绍，
3: 我们有的时候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定制化，那我们肯定也是根据当地的特色，比如说上海可能坐无人车的客户会更多一点，去杭州看电商的客户会多一点，去深圳看无人机送外卖的客户会多一点。我们今年的话可能比去年的订单量要增加了5倍左右。
2: 导游徐鹏凯就是专门带科技游线路的外语导游，这两年客户从观光游客到企业团队，他带过上百位外国游客。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入境游客对于科技游的需求迅速上升。
4: 2026年的

0: 上百位外国游客，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入境年后是一个比较高峰期，多的时候一个月大概只能休息4天吧。这个导游的缺口，
1: 休闲业态，坐实文化赋能，长效运维，持续擦亮龙泉寺文化名片。
2: 公园的华丽蝶变让广大市民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从曾经的环境杂乱，功能缺失，到如今的一步一景，功能齐全，家门口的精致蜕变，让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升温。市民吴金阳，
3: 原来呢，这个地块呢，全部种菜的蚊虫啊，还有很多，在公园建设起来了，在我一村的这地块呢，全部种菜的蚊虫啊，还有很多。 在公园建设起来了，在我一村的这些几千户人家呢，到这里来玩啊，在闯个两圈吃人民百姓呢，都个很好的。市民李妙芳，
4: 建筑物挺好的，也挺符合现在那个人们对生活的一个追求嘛，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所以环境还是很好的，我们都挺满意的。<笑>
1: 两大公园的提档上新，是龙泉深耕城市品质提升、坐实民生福祉、传承本土文脉的生动缩影。通过精细化城市更新，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宜居底色，又深度激活千年宋韵、建祠文化底蕴，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内涵，持续为市民打造触手可及的幸福宜居生活。

0: 本土工匠传习、中外作品共创的常态化平台交流机制，让千年建瓷文化在跨界碰撞中焕发新生，助力建瓷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1: 在龙泉望欧陶溪川文创街区，来自以色列、西班牙等国的艺术家们正在与本地青瓷匠人们一起，围绕青瓷釉料的配方、成色及烧成变化展开交流。
2: 以色列陶瓷手工艺人娜塔利亚：
3: 青瓷，这是一种极为绝妙的材质，将它与陶土相融合，其烧制变化与材料的交融组合十分耐人寻味。青瓷本就源于自然。

0: 素，它的色泽温润如玉。艺术家创作完成后，街区会定期举办艺术群展。为了让作品走向市场，当地还依托望欧集市、直播基地等平台进行销售。优秀作品更被推荐参加全球巡展，持续扩大影响力。
1: 龙泉望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学华：
2: 我们给海外艺术家的支持不

0: 全球巡展，以国际化视角赋能建设产业走出去。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
4: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5: 金秋十月，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增大，正是大棚草莓定植缓苗、培育壮苗、促进花芽分化的关键窗口期。眼下的田间管理直接关系到冬季草莓的挂果率和果实的品质。很多农友想了解十月草莓科学管护技术。龙小耕，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减少烂果、脏果，提升果品品相。
1: 这个时节草莓病虫害多发，我们应该如何提前预防呢？
0: 十月高发病虫害主要有炭疽病、根腐病、白粉病、虫害以蚜虫、红蜘蛛为主，田间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控，及时清理病叶残株，带出棚外集中处理，日常勤通风、降湿度，破坏病菌滋生环境。一旦发现病弱苗，及时拔除，科学用药，规范用药，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保障草莓绿色安全。花芽分化对温度要求很高，白天棚温控制在22至25摄氏度，夜间保持10至15摄氏度，最利于花芽分化。晴天中午及时通风散热，防止高温徒长。遇到冷空气降温天气，及时闭棚保温，避免幼苗遭受

浙江舟山，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三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

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

0: 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1: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

0: 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1: 马斯克的巨额投入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竞选活动提供了更多资源，也再次引发外界对美国金钱与政治关系的关注。资金可以帮助政党传递信息、组织选民，却无法代替选民对经济形势、政策表现和政治方向的判断。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马斯克的资金优势能否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还有待选民手中的选票给出答案。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4: 主持人云锦。

平、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

0: 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
1: 几。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2: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0: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2: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0: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她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

0: 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1: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启，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8点到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国考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什么是公考围岗？招录还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体现出怎样的用人选材风向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

0: 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

0: 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0: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维岗可能会带来的。

0: 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 当地时间13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 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同时，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 73.75%， 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将显著升高。 委内瑞拉新闻和通信部13号发布公告称， 委政府已与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于明年恢复委内瑞拉和意大利两国首都之间的直航。意大利航空公司曾因委政府

0: 猪中九款没有禁止手撕的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1: 雅思考试连续多日被取消后续，主办方宣布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方案能否回应考生需求，弥补考生损失？
0: 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重难点工程四方山隧道今天顺利贯通。

0: 是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1: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穹窿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穹窿里面的这些。

0: 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十款产品中，只有一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1: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0: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

0: 的方案为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全额退费一次考试费用，也可以选择免费转至专场考试。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则被发放一张免费考试券，既可以选择专场考试，也可以报考12月底前的其他场次考试。对于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的考生，协会同样采取免费重考的补偿方案，但由于参加单科重考有严格的60天限制，不少此前压线报名的考生现在已经错失了重考期限。江苏考生赵同学认为，这是本次处理方案的一项明显漏洞。
1: 很多同学和考生都会觉得他可能不会给赔偿什么的，但是他今天这个赔偿态度感觉总体还是不错的。但是像我这类考生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本

0: 依靠嘛，岛上查它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那么从法律层面如何看待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这份公开回应？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认为，官方给出了一份积极的回复，内容相对全面，但仍有斟酌的空间。方案提出异地考生的相关费用报销，但没有全面覆盖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是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和住宿等实际成本被忽略。
2: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

0: 坚定坚实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四方山隧道坐落于重庆市开州区境内，全长9485米，地处大巴山南麓，地质条件复杂，穿越滑坡体、采空区、老窑积水区、有害气体带以及岩溶水发育区，存在高低应力、边仰坡顺层等不良地质问题，属于一级高风险隧道，施工组织和安全管控难度都较大。中铁十一局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黄绍胜：
2: 在四方山隧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推行全工序机械

0: 就很棒。
1: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4: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八岁

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

0: 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预防溺水。
1: 现在这是残鲸，就是感觉这个事儿无法接受。
2: 哎，其实这事儿后来也有后世解读啊，就从禅宗的角度，您要解读，第一步是真经。禅宗就讲，就不要写在文字，就是靠悟。
1: 对，就真正能说出来、能写出来，那都不是真经。
2: 所以禅宗就认为，反倒第二次取那是假的。
1: 这不是回去又重新取经吗？
2: 对对对，
1: 重新取经就被人克扣啊！
2: 哎，
1: 那个叫阿难和迦叶，就是说你也不得给我点什么吗？然后把唯一的这个紫金波
2: 鱼啊。
1: 我当时想，为什么要给他？我说这齐天大圣。

0: 也不是那么正直、善良、勇敢吗？你这时候凭什么要给他呢？
1: 哎，真是找了，是唐僧给的。唐僧把这紫金钵盂跟猪八戒说：“
0: 嗯、
1: 你把这就给他算了。”八戒说：“这么贵重的宝贝，您就真给、啊？
0: 而且这是我迷路取经的见证啊！”
1: 对呀、啊，那唐僧说：“嗨，人家使者要你就给吧。”给完之后，这使者拿过来还敲还听听，
0: 对，还
1: 八戒还说了一句：“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你敲什么？你敲！”还说了他一句，
0: 嗯、
1: 然后这使者一瞪眼，拿这袈裟一卷就走了。有这么一个小细节，
0: 小时候看到这儿可气愤了。
1: 然后孙悟空就质问如来佛祖说：“你啊，你凭什么要这些东西？”如来佛说：“我这僧团我也得养，那我这没你们这贡献，没你们这进奉，那我怎么养我这帮团队？所以我就得要点世俗的东西。”立刻就体现出来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在你看的时候，你有其他的思考。妖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1: 哎，对对对，
0: 妖和神和人共同组成了这个世界。
1: 是是是，
0: 你要把妖略去了，就不是这个世界。就像经书，
1: 对，
0: 它残了也是正常的。
1: 是，
0: 他说这个世界是有美的，但是是没有完美的。
1: 是是是，而且你会发现《西游记》里的妖啊，绝大多数都是在咱们的就是观音菩萨这大项目当中，他找人支援的，要么就是神仙们的宠物。
0: 要么
1: 就
0: 是神仙们的坐骑，
1: 坐骑；
0: 要么神仙们旁边的这个
1: 服务人
0: 员，
1: 对，全是他们下界为妖，然后最后迷惑了唐僧，然后或者是给唐僧增加了各种磨难。
0: 你发现野生的妖怪啊，就没有任何背景的，那是可以一棒子就打死了。
1: 白骨精就是，他就是原生态的妖怪，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他
1: 没有任何靠山，所以那真是一棍子

0: 确实是佛祖包括观音菩萨呀，包括就是各路神仙呢，就为考验这师徒四人，他们特意设置了关卡。
1: 说到西游记这些情节哈，我也给大家推荐一本书，看罢西游不成精，其中有一篇就写到这个经书啊，这个名字叫藏在指缝里的真经。崔先生这么写道，他说照理说唐僧师徒历尽千辛万苦取到的竟然是白本，真叫人郁闷至极。这个打击对唐僧师徒来说绝不逊于9981难中的任何一场劫难，难怪唐僧满眼垂泪道，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

0: 在在的道理原本就不是可以读来的，也不是可以听来的，而只能在真切的行动中去体会。
1: 嗯，就像禅宗里边的棒喝，给一棍子然后就彻底的悟了，这感觉。所以你会发现这师徒四人里头，孙悟空用的是棒，沙僧用的其实也是棒，我们只不过在八六版西游记当中把这个沙僧用的棒给它改成一个禅杖。
0: 嗯，
1: 实际上沙僧
0: 挑担子那个，
1: 挑担子那个、沙僧其实用的也是这个棍棒，孙悟空也是棍棒，这可能就是从禅宗当中得到的一个启发。禅宗如果真要说真经的话，他一定认为真经是无字的，他不需要口口相传的，他其实就要靠人靠内心去修，去想，去冥想，或者去参透这个道理。
0: 然后说到取得的这个经是

0: 界，而肠道就应该集中着我们身体里面的大多数的这种有益菌和有害菌。
1: 嗯，是的，因为肠道里头寄居了很多的叫微生物，就是肠道菌群。那么通过这种肠道菌群呢，它可以调节人的情，我们经常听到的耳熟能详的一个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益生菌。
0: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啊，都在这本书《肠道好并不找》里面啊，有着充分的体现。那这本书我前面说了，当一本攻略书看，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呢？要不然附加简单说一说吧。详细的说，这里的内容简直太多了。我告诉大家，透露一下，这本书的目录有足足的9页，这里面的每一行都是这书里的一个小章节。
1: 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书的作者哈，因为上次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说，我就说要选书怎么选啊，我们也是秉承了我们的一贯的作风，就是我们的

上次我记得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说要选书怎么选啊，我们也是秉承了我们的一贯的作风，就是我们的书的这个作者他是北京协和医院陈伟教授，大家可能对陈伟教授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书里他主要介绍了什么？他是介绍了肠道的一些功能，就是一些作用，然后各种可能出现的肠道问题，产生一些肠道疾病，以及不同人群在养肠胃的过程中，他应该怎样的去根据自身的状态选择不同的这种干预方式也好，或者生活方式改善也好。那么也包括比如说我们要是不是要高膳食纤维呀，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便秘痔疮等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更合理的去饮食，更合理的去运动，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等等等等，在咱们这个书里啊都有呈现。

0: 因时间节点与关键环节，加压奋进，攻坚克难，全力推进事关龙泉长远发展的重点项目、重点工程早建成、早见效，持续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培育新增长点。
1: 王中宝一席话引领，科学施策，因地制宜优化完善规划方案，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同时要坚持生态保护底线，统筹完善基础设施提质与文旅休闲配套升级，提前谋划后续运营管护，聚力打造集生态、文态、形态、业态、智态于一体的城市中央公园。在阳梅山区块项目现场，王中宝认真听取区块城市更新基础设施项目及前期工作进展汇报，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难点堵点。他强调，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道要主动担当，依托政策攻坚破难，全力打通项目瓶颈，推动各项任务高效落地。随后，王中宝走访浙江金鸿新能源有限公司、腾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奔旭铝磁新材有限公司等新工地企业，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行

0: 从最直接的民生痛点入手，让老旧小区既有新颜值，更有新品质。自2019年以来，龙泉已累计完成33个老旧小区改造，一批老旧住宅告别老破旧，变身干净宜居、设施完善的品质家园，持续擦亮城市民生底色。
1: 下面来关注一条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3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介绍，全国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主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

0: 真工程，针对园区原有配套不足、功能单一等问题精准提质，在原有开放基础上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基础设施，丰富业态功能，实现公园环境品质、服务能力、承载水平全方位跃升，切实把城市闲置空间打造成便民惠民的民生阵地，彰显龙泉文脉的文化窗口。
1: 龙泉市成发集团

0: 外影响力不足等问题，猫鸥陶希川专门打造了24间海外艺术家独立工作室，并邀请老手艺人手把手传授拉坯、捏塑等技艺。
1: 土耳其陶艺家杰姆。
0: 龙泉是青瓷之都，我十分喜欢青瓷冰裂纹，因此专程到访此地。目前我正在研习中国青瓷，我计划在自己创作中融入部分梅子青元素，它的色泽温润如玉。艺术家创作完成后，街区会定期举办艺术群展，为了让作品走向市场，当地还依托望欧集市、直播基地等平台进行销售，优秀作品更被推荐参加区

0: 旱又怕涝，浇水坚持少量多次，严禁大水漫灌。十月以养根壮苗为主，多用生物菌肥、生根肥，少施氮肥，避免枝叶徒长，不开花，不开果。第三，施实盖膜。十月下旬气温走低，要及时铺设地膜，既能保温保湿，抑制杂草，又能避免后期果实接触泥土，减少烂果、脏果，提升果品品相。
1: 这个时节草莓病虫害多发，我们应该如何提前预防呢？
0: 十月高发病虫害主要有炭疽病、根腐病、白粉病、虫害蚁蚜虫。

0: 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消

0: 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1: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2: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

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0: 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要说琉璃厂，必说古玩行。当然，琉璃厂不仅有古玩铺，还有不少的书铺、南纸行和湖笔、徽墨、碑帖、墨盒、乐器、表贝、装潢等等行业的店铺。但铺户最多的，还得说是这古玩。自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1860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1948年，88年期间，琉璃厂街上先后开设有123家古玩店。所以民国以来，外国人称琉璃厂为古玩街。古玩街的名声曾经传遍了全球。可您知道吗？在这条街上开设的古

经营。又30年，到918前后，这个王爷亮家底儿的古玩铺子就关张了，大概存在了60多年。比采斋是王爷的买卖，或瓷实有好东西，赚不赚钱不得在乎。随着清王朝的衰亡，这些王公贵族也逐渐日薄

有十人，除了徐振博以外，还有林永之、韩婉兰、赵存善、耿宝善，就是故宫古瓷器鉴定大家耿宝昌的长兄，什么赵书田，还有刘郭二人。当然这刘郭已经失其名了。关门弟子呼宗章，这位呼宗章呼先生和翠珍斋合租了原来黄伯川的尊古斋的房子，翠珍斋也占用西琉璃厂81号的门脸和小

院，后边的八间二层楼归胡宗章。这胡宗章也是遵乃师之路，经营瓷器字画，一个人做。他的楼下有儒家居、八仙桌、太师椅、硬木书桌，楼上中间两间摆满了各种瓷器，接待来客。新中国成立以后，胡先生继续经营，他和李济深等名人交往多，旧书古玩字画的主要顾客多是有钱的上层人物。胡宗章闲时用于写字。

0: 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旗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4: 20世纪50年代，他曾

苏替夫1919年在琉璃厂开真古斋，有本事看字画的眼力也好。其子苏更春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在广州工作。另一个门人杜华亭1923年开红光阁，是宝古斋经理，北京古玩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邱振生的师傅。邱振生算是第四代笔彩斋的门人了。笔彩斋经营过五代魏贤盘车图和王蒙丹山迎海图，前者是郑王府所藏精品，长200厘米，

以董元居然为宗，而能变古，自立门户。他对明清的山水影响很大，张大千曾经临摹过王蒙的山水画，受益很多。此画后来以250两银子归国子监祭酒王连生。比采摘经

这天他走到了什刹海后海北岸，对面来了个开路顶马，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不知道身后就是醇亲王府，一时躲避不及，赶紧面墙而立。王爷是回府下轿以后，一眼就看到了老老

还有仅供欣赏的名贵官窑瓷器，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碗，这都是醇亲王府的珍藏品，不卖的。可是到了民国多少年以后，这些东西也从赏奇斋逐渐出手了。张楼村是个老实人，平白跟醇亲王搭上了关系，捞了个王爷开的古玩铺子掌柜的当，这是福气。可他没福消受，宣统二年他就故世了。掌柜的当了没十年，接他的是蓟县人程启元。这位是个虽爱出头露面却助人为乐的好人，哪个同行碰上点麻烦，他交情广，三言五语就给你化解了，也不用谢。赏奇斋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首先请欣赏汪曾祺的散文《马铃薯》。
2: 马铃薯的名字很多，河北东北叫土豆，内蒙古张家口叫山药，山西叫山药蛋，云南四川叫洋芋，上海叫洋山芋。除了搞农业科学的人，大概很少人叫得惯马铃薯。我倒是叫得惯了，我曾经画过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是我一生中的一部很奇怪的作品。图谱原来是打算出版的，

是香的。我告诉研究站的研究人员，他们都很惊奇。是吗？真的？我们搞了那么多年马铃薯还没发现。到了马铃薯逐渐成熟，马铃薯的花一落，薯块就成熟了。我就开始画薯块，那就更好画了。想画的不像都不大容易。画完一种薯块，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马铃薯的薯块之间的区别比花叶要明显。最大的要数男爵，一个可以当一顿饭。

此帖即以酒花名，且文字完整，全篇可读，读之如亲人语，甚为亲切。我读书少，觉酒花见之于文学作品，这也是头一回。韭菜花这样的虽说极平常但极有味的东西，是应该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的。二，杨凝式诗

0: 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今天走进四川小金两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明泉、潘荣、陶玉洲。
2: 娘的主力军重来山脉，胜利汇合了，花映红四方。
3: 重来山脉，夹金山北路，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2: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新

0: 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1: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和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

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

0: 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民宿行业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力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手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1: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

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 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0: 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1: 大力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主理人啊，甚至像培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2: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

0: IMF 首席经济学家希尔瓦纳·滕雷罗指出，
1: 全球经济活动再度展现出韧性，科技产业景气上行，各国缓冲机制，再加上市场自身不断调整适应，一定程度对冲掉了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我们测算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会放缓到3.1%，到2027年再回升至3.4%。通胀方面，全球整体通胀今年会明显抬升到4.7%，2027年再回落到4.1%。此前持续回落的通胀进程已经停下来了，4.7%，2027年再回落到4.1%。此前持续回落的通胀进程已经停下来了，但这份复苏不是雨露均沾的。没能搭上科技产业链浪潮的能源进口国，也是这一轮分化里受冲击最大的群体。
0: 报告中一组数据直观暴露分化加剧的现实。今年四月，54个经济体贡献全球95%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这一数字骤降到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期被下调。换句话说，总量看似平稳的背后，全球增长动力的集中度大幅抬升，全球经济的增长来源在快速向少数经济体集中。越来越多经济体正在沦为全球增长的旁观者。为什么全球复苏从多国共舞变成了少数托底？对于这份核心反差，滕雷罗表示，
1: 全球经济虽然展现出阶段性韧性，但这份韧性已经逼近极限。全球经济扩张愈发集中， AI 投资红利仅流向极少数经济体和行业，当下的稳

0: 承担进口成本上涨的压力。这种割裂分化正是本次经济展望的核心主线。
1: 这份全球宏观市场的风向标抛出了具有思辨性的深层矛盾。如果说当前全球经济是一片看似反，在城市看来，压力下的韧性道出全球经济本质，变乱交织之中危机并存，全球经济在波折中前行，这也要求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破解各类结构性难题。
2: IMF 起的这个展望报告的名字的后半句呢，是叫紧迫中的抉择。对于三类的经济主体，也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而言，都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做出更加审慎的理性选择。那么对于宏观政策制定者而言，维护宏观稳定呢，需要夯实微观基石。那么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呢，需要更多的考虑企业和家

0: 力供应储备。各国要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缓和贸易摩擦，依靠结构性改革、 AI 技术应用提
1: 影响力的大学生东
2: 需格外小心，避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相撞。匈牙利
3: 2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 23.2% 创新高。
1: 明天起到17号，中国筑博会将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2026年是中国筑博会30周年，本届筑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
3: 明天起到17号，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在天津举办，同期举办职业教育专题展和2026年世界职业

0: 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大会将发布北京协议，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1: 明天起到11月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武汉举办。本届艺术节将设置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主体活动。
0: 国际方面，由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袭击不断，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明天继续关闭。沙特阿拉伯当局称，关闭措施将延长至

0: 领导人将于11月15号至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本周的欧盟峰会原本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下一个多年期财政框架、欧盟扩容与改革、竞争力和移民问题等。由于美国与俄罗斯近日达成柴油合作安排，令欧洲猝不及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已预告，乌克兰将成为峰会的中心议题。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举步维艰。在粮食彻底断绝、野菜草根也难以寻觅的生死关头，主食皮带成为红军战士无奈的求生选择。看着身边战友纷纷剪下皮带煮水饱腹，饥饿至极的周根山也曾陷入挣扎。
1: 这个牛皮腰带啊，是红军珍贵的装备资源，它不是人人都配备的，基本上呢都是缴获敌军的战利品。对于战士们来讲，皮带是装备，也是荣誉。用这个皮带去充饥，是长征路上最无奈的选择。有的人吃掉了。

0: 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去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

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

0: 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

0: 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0: 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物价走势。”
2: 海关总署今发布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

0: 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1.9块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块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予，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止让当事的医生

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九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

0: 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7%，涨幅比上月回落0.1%。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1: 卓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2: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

0: 制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

0: 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1: 在数字技术
2: 本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1: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

0: 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1: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地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0: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

0: 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五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

0: 信息。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维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

0: 不服。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

0: 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

0: 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1: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

0: 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0: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

0: 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6: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治污水，
1: 防洪水，
0: 排涝水，
3: 保供水，
4: 抓节水，
2: 治污水，齐心协力把水治，把水治。

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6步，

0: 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

0: 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
1: 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

0: 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2: 袁文才又接着讲：“大哥，你晓得这老毛是谁吗？他是我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0: 一起在山里自在啊。
1: 袁文才没有即刻回答王佐的话，思索了一阵才说，大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就不要走了，毛泽东下午就要过来，你正好可以见见他。下午，毛泽东同宛希先来毛坪看望伤病员，并向袁文才辞行。听说王佐来了，毛泽东高兴地让袁文才带着非要见他一面不可。

0: 小，王头领，你就叫我老毛吧。
1: 那好，老毛。
0: 王佐见毛泽东痛快，也高兴起来。
1: 我是老毛啊，我是山野粗人，不会讲弯弯话，有屁都直着放。你是我袁老庚党里的大头，看样子也是个读书识礼的人，有冒犯的地方，就请多担待了啊。
0: 王头领说这话就尖歪喽。俗话说啊，货凭虚，人凭实。

0: 被夕阳一照，就像被火光点亮似的，绮丽多彩，蔚然生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

千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写这首词的时候，毛泽东还是一个少年学生，他喜欢跳进湘江的滚滚波涛中去畅游，攀到岳麓山的顶峰去仰天高吟。他胸怀壮志，苦苦求索，写出许多批判旧社会黑暗腐朽，号召民众觉醒奋起的檄文。现在，他已经不

0: 同那些胡匪打过交道。
1: 呵，水里的和山上的都叫你碰上了。
0: 嗨，其实啊，水里那些胡霸同井冈山的山大王完全不一样，他们都是些惯匪，武力制服他们不太难。这里的山大王可不寻常啊，不能按陈团长他们那种主

毛泽东说着收住缰，让马停下，向远处望去。夕阳西下，罗霄山林，云蒸霞蔚。听说要亮旗号，惋惜先兴奋了。毛远，是打新城吗？陈团长和徐参谋长他们一到古城就张罗了。毛泽东摇摇头，新城在我们的新朋友袁文才的脚下，岂能乱打呀？我们这次

0: 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带领党委一班人坚定不移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带头改造思想，带头严战谋战，带头担当作为，带头
1: 建军谋旅一场全方位的能力考核正在紧张进行。考核现场，旅政委张武松率先应考，他目光锐利，处置果断，从临战动员到随机决策，十多个考核科目全程高质高效，最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火箭军谋旅戴长硕告诉记者，张武松是旅里名副其实的谋战严战急先锋。
2: 政委走路快，说话快，风风火火，对战备任务有极致的要求，对于作战链条上的关键节点问得很细很深，经常问得大家冒一身冷汗。他经常去作战值班室看态势，带领大家练筹划研敌情。
1: 打铁先硬自身，遇人必先遇己。作为旅政委，

0: 后国民警卫队，然后才是国防军，层次都不同，训练不同，互相不隶属，情报不通，指挥体系不通。所以沙特，你看国防开支很多，他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组织，他的军事安排是混乱的。最初跟胡塞武装的十年的恩怨到现在没有了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又封锁，然后北面沙特现在又面临着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袭击沙特的输油管线。有学者评价，沙特现在处于海湾战争以来最困难的局面，而这个困局它不是有多少经费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看呢，沙特今天面临很大麻烦，也就是这样，太相信他的国防开支，太相信美元的力量，太相信他的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美国提供的装备，沙特确实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1: 沙特陷入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对峙后，沙特王储曾两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恳请美国出手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0月

0: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恳请美国出手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0月10号机场遇袭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才表态说美国有可能会介入。不过舆论并不看好美国会深度参战。有分析认为，沙特长期奉行所谓防务外包政策，几十年来石油换安全一直是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基础，一旦美国的安全承诺出现变数，沙特自身的国防安全就会陷入被动。因此不少观点认为，这也是沙特当前困局的重要根源。伊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1: 沙特就像你刚讲的呀，他历来就有防务外包的思想，他曾经想包给美国，美国现在明确的拒绝。当然美国呢对沙特一直是高度重视，沙特的石油定价权对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虽然特朗普

当然，他这个考虑到最后，他最后是很难的。美国现在摊子已经太大了，伊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现在消耗了这么大的物力财力，这么多时间没有搞定。那么在开新的战场，美国在此以前跟胡塞武装已经交过手，在红海，就知道这武装很难缠。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呢，他宁可躲得远一些。但是沙特他这个外包的思想还没有解除，前一段。

0: 今天面临大问题。就这个问题呢，看出来了，你沙特整个的结构性，就是国防也好，军事整个沙特的国家安全的筹划上面，它的结构性的问题，那必须做出调整。
1: 就在沙特进退两难之际，伊朗外交部近日公开表态，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有分析认为，伊朗此举不仅能够帮助胡塞武装巩固战果，还可以通过推动也门局势缓和，减轻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承受的美国军事压力。不过，也有观点指出，伊朗虽然是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却无法成为也门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伊南教授，伊朗这次居中斡旋，能不能促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停火止战，给当前的紧张局势降温呢？
0: 伊朗与胡塞武装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管从经费也好，装备也好，伊朗确实

0: 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0: 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智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智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该市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

0: 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 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3.7%， 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 0.4% 和 3.4%。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 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 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 库存持续下降， 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 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 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德国保等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

0: 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升，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1: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秦河广地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

0: 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1: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2: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个人都这种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3: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

0: 打理，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1: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视线转向德国，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
4: 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行动。在14号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

政府就事件涉及的政治问题作出解释。该组织认为，仅仅审理一名涉嫌参与行动的人员，并不足以回答这起事件背后更广泛的政治疑问。该组织汉堡分部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公众一方面希望真相能够尽快大白，另一方面也担心调查可能将责任归咎于某个特定群体，而真州的幕后策划者最终仍然逍遥法外。这次在汉堡的庭审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德国国内围绕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政治争论。目前德国国内已经存在要求重新审视对乌军事援助的声音。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开庭后，如果庭审披露更多涉及乌克兰方面的线索，这些政治力量可能会借此要求德国政府做出解释，甚至将案件与对乌援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随着庭审的推进，案件的影响可能从法庭

0: 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据了解，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这场庭审为何引发广泛关注，又将如何搅动俄乌谈判进程及欧洲地缘格局？中国之声国际

0: 一个关键的时候，特别是美国呢又最近和俄罗斯达成了一个柴油协议，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施压的时候，我觉得俄罗斯可能会用这个案件来分化欧洲啊，就是欧洲实际上现在也处于一个比较难的阶段，就是这个能源价格高企啊，民生也受到了影响。
1: 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说，乌方对这场审判不抱期待。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北溪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丁小星观察，此案短期内不至于影响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0: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无偿援助啊，只是提供武器和情报支持。现在，援助乌克兰的最坚定的就是欧洲啊，其中。

戏折子戏专场、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七项主体活动。今天起到25号，第13届乌镇戏剧节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届乌镇戏剧节共邀请26部特邀剧目，共计74场演出。江南的秋韵邂逅戏剧的浪漫，将为观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戏剧新体验。国际方面，由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袭击不断，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继续关闭。沙特阿拉伯当局称，关闭措施将延长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红十字国际